男儿哦，伢儿们问平安，家兴旺旺，两两如老叔不说我哭，满山白花香，两家走有一招的怪呀，想着你的心中的痛，今天我有人找你，没来